0: Hello， 大家好啊！我哋榴莲俱乐部啊，18:00啦，6月6日嘅8:00，我系 DJ 布癫。咁咧，今日就作为 panel 咁啊，都努力努力一下。好，我哋同场嘅仲有一位 DJ 在场嘅。
1: 好的，我是 DJ 沙拉呀，阿 Panel 啊，哈
0: 哈哈
1: 哈哈，怎麼啊，我好像比較少跟你單對單聊天，那好像在談心這樣。
0: 是，我們已經是變成一個診療室，是我們的 section 開始。
1: 是的，即一個就社工，一個就 OT 自己在聊天，是的，同行聊天。其實我平時如果跟我的同事呢，咁單對咧，咁一定有社工噶嘛，咁亦都會有護士啦，或者有其他嘅同工啦嚇，
0: 跟住 disability team
1: 係啦，一傾偈咧，通常就係講啲無謂嘢嘅，即係譬如會講喂，邊度食嘢特價，或者邊度食餐廳嘅底啊，甚至乎喂嗰只薯片好食，
0: 餐前嘅對話嚟嘅呢啲係。
1: 他哋因為可能澳洲人咧，其實有時好有趣，佢哋係任何時候都可以吹水嘅。咁亦都有啲同事咧，就好中意睇陽光嘅嘢啦。咁跟住就因為我搬咗 office 啊嘛，
0: 係
1: 新嘅 office 咧係有窗啊。我唔知道你嘅翻工嘅地方有冇窗咧？
0: 有，肯定有喎。
1: 咁開心嘅，我唔係份份工都有噶。
0: 嚇？點解啊？
1: 嗱，我試過，我就算香港都係有份工咧，工作地方係地牢嚟嘅。
0: 地牢唔係，等先翻咩工先？
1: 我係 OT 嚟嘅 ，OK。但係我嗰個係 residential 嘅地方，即係都係一啲叫住嘅宿舍啦。我啲case 係即係其他情況，咁但係都係冇窗嘅咯。
0: OK， 咁黑暗嘅，咁咪好 depress 咯。
1: 都唔 depress 嘅，我人不嬲比搞笑啲嘅。
0: 真係㗎，我有啲同事話咧，佢唔係坐喺窗邊，因為佢有光啊嘛。咁跟住佢就話：哎呀，做嘢係冇 motivation 咯。佢真係做嘢做慢咗。
1: 佢本身唔想做嘢咋嘛。
0: 跟住佢真係特登走去買咗嗰啲咧日光照嗰啲燈咧，模擬嘅燈，跟住擺喺自己工作台前面咯。咁佢就回復翻佢嘅狀態啦。
1: 咁搞笑。我見我啲同事，即可能澳洲同事就好中意曬太陽。我啲香港人嚟嘅，典型港女。我話有太陽嘅地方咧，你哋要啦，我唔要，我唔想曬一副邊面黑咗，或者又著斑。咁跟住啲同事話：啊好啊，你唔要陽光位啱我哋啊。咁跟住佢特登開曬一點啦。咁我本身對於光呢樣嘢咧比較敏感。跟住我睇到我打字嘅時候，我眼尾喂咁光嘅反曬光，衝過去等個同事唔喺個位，因為佢哋有啲係part time 同事咧，我就會衝過去拉低咗個臉佢。跟住翻嚟咧，佢第二日翻嚟就又拉翻高嘅臉啊！
0: 大家要想控制個佢，唔係你令我諗起咧，即係有啲好多嘅新聞咧喺個飛機上面，咁然後咧，你知大家坐窗邊咧咪有個窗嘅，咁有時個窗唔係 exactly 喺你個座位嘅隔離噶嘛，有時會係喺嗰個凳嘅隔離。即係你作為你嘅前座同你後座就會爭開窗閂窗咁樣咯。
1: 哦，爭添埋去到。
0: 不過有啲人係咁樣噶，係啊。
1: 咁陰功啊！
0: 有啲人想睇境外咁樣睇起飛，有啲人就唉唔好搞啦，即係瞓覺啦咁樣。
1: 哦，我又冇呢個渴求，我純粹係同事唔喺度，我先拉低個窗簾啫。同事喺度算啦，呢個係佢個位，我咪遮住嗰半邊面當睇唔到嘢咯。
0: 都係。
1: 笑死！咁所以其實搞笑就係我覺得即跟同事之間傾偈，除咗係傾呢啲無聊嘢啦，傾再唔係我台頭有一啲 snack 喺度，因為我當係冇嘢做，或者真係好多嘢做要減壓嘅時候，我就會開包 snack， 唰唰唰唰咁樣食啦。跟住同事就會話
0: ：Happy share，
1: 即係佢樹海，佢好笑咁望住我笑住，唔好講話你，即係咁樣樣嘅，係啦，好得意嘅其實。跟住我就會望住佢。I would make more noise。
0: 哎呦，變成一個比賽啦，
1: 係啊！佢越薯我咧，我就越繼續咩喳喳喳喳喳咁樣。咁大家個氣氛係開心嘅，所以即係除話同你係大家都係相關工作啦。其實有時唔係淨係好認真咁面 talk 嘅面傾嘅，咁會係輕鬆玩嘅多。
0: 呢個都幾澳洲文化，因為澳洲文化都係幾重視 small talk 噶嘛，係啦，即係講下啲 daily life 啊。有次有啲local 嘅同事，佢哋都會傾下啲咩近嚟運動會啊，跟住唔知乜嘢球賽啊，咁佢哋就會係咁傾，係咁傾咁樣咯。
1: 哇！運動會呢樣嘢唔可以亂咁同我啲同事傾，
0: 係啊，有唔同嘅 陣型係咪？
1: 嗱，因為啊都可能係嘅、譬如我記得有一次搭車咧，就見到有啲 team 有啲人係好 stand for Bonko 嘅
0: ，OK，
1: 你會見到佢全部人啲衫都嗰陣色嘅
0: ，OK，
1: 係啦。咁我記得另外一次咧就係其他嘢啦，咁大家就會有唔同嘅 standpoint 啦。咁呢個一定唔講啦，因為點知佢哋咩反應啊？因為我唔識二樓，我唔知咩反應啦。第二就係、是、我有個同事，我隔離位嘅啫，左手面嘅同事。senior 嘅同事嚟噶，咁我右邊係走廊，所以唔影響。咁嘅 senior 嘅同事咧，咁我有問題梗係問佢噶啦，唔識。咁除咗問佢，有時為咗咧，大家唔好咁 mean 咧，咁我都會問佢啊，你最近點啊？你
0: how are you？
1: 係啦，問翻呢啲啦。跟住下一句咧就可能講啊，我個女要打排球比賽啊，跟住就無止境講十五分鐘都係排球咯。我記得我有個同事，曬哥同事同我講，嗰、那個臨床心理學家就話，你唔好同呢個同事講排球。聽不到的
0: oh.
1: 因為他真的很喜歡排球，喜歡到是他的女兒喜歡，他自己喜歡，全家的小朋友都玩排球的、oh. 他家裡有很多排球 gear 的、
0: wow.
1: 咁所以係啦，咁當然啦，
0: 唔係如果你都係排球嘅擁等嘅，就應該好開心嘅。
1: 我係唔識打排球，
0: 係啦，即係唔同楊哥玩遊戲噶嘛，你啱啱提到係咪先？
1: 排球就算去室內或者沙灘排球都好，都唔係我嘅朋友。我諗我應該淨係喺中學玩過一下，我就識開波嘅啫。然後開完波之後，啲同啲朋友仔同學仔就話：莎拉你行去，你阻住我。哦
0: 啊竟然是這樣
1: 是的，開完個球就被人說你不要阻住曬啦，你又不識 set 波，又不識跳，又不識擋、你又矮喎，矮俾佢喺後面啦咁樣。即佢當然佢哋都係認真去對待比賽、只不過當刻有少少太認真、我 OK 嘅，我又唔會難受嘅。
0: 不通常打排球係會打到隻手瘀曬㗎嘛，
1: 佢我見有啲呢、
0: 手指公後面啲位
1: 我哋見係啱啱手腕之後嗰個位、近係咪前臂嗰啲位咧
0: 把脈嘅嗰個位
1: 置，係啦係啦係啦，瘀曬成劈嘢咁樣噶嘛，跟住有啲人話啊，打得多就冇事噶啦。
0: 唔係，其實練咗有嗰個底嗰、那個叫咩抗壓，係
1: 咪內功嚟㗎？呢個內功仲未練到。咁但係我同個排球同事，即係勁中意排球同事講，佢就話：呢啲嘢打得多冇嘢㗎啦。哇！跟住話，但係嗰劈瘀傷咧。我不太想他出現，所以我都是不打了。
0: 是啊是啊。
1: 是啊，所以跟這同事說話其實什麼都有的，但是揀同事咯。我另外有一個同事、可能這邊也有另外一些，就是工作以外有些人會參加 Choir 的、
0: okay，
1: 合唱團。我見這個同事很有趣地，平日呢你會見他全程都是戴著 headset 在打 report 的、因為他的工作真的很繁重的、
0: 但是 admin work
1: 好多好多嘢啦，咁同埋開會啦，勁多 case 要跟啦，即係同譬如假設係有啲同事跟十幾、三十幾咁樣，佢係講緊佢要 oversee 埋呢啲同事，佢都比較 senior 嘅個 post， 咁然後咧，但係佢係可以喺沖咖啡嘅時候同你講佢去參加 choir 嘅嘢啦，choir 嘅歷史啦，幾多個音部啦，即係唔同嘅 section 啦、男女高音、低音，全部介紹我聽，跟住。啊，多謝你！即係但係平日咧係唔會同我講嘢嘅，但係講到唱歌咧係non-stop咁講嘅可以。
0: 哦，即係佢有啲特定嘅 topic 先可以 trigger 到佢 ，OK play 講嘢
1: 咁多啲咁樣。咁但係跟住又會偶然又發現啊，其實佢唔係淨係。唱歌的喎，可能講鬼故佢好中意
0: 哦，跟住
1: 講怪唔係怪獸，講昆蟲嘅又好中意嘅
0: 昆蟲 ，OK，
1: 即係佢中意嗰啲偏門嘢嚟嘅，喺我眼中係、即係啲恐怖啊、昆蟲啊、奇怪啊。啲好秘史，即係好秘密嘅歷史啦。
0: 咁、所以佢哋通常都唔會傾啲 daily life 嘅嘢咯。
1: daily life 少好多，
0: 係咯係咯。通常你 tap 嘅人都
1: 好少會同佢講零食啦、餐廳啦呢啲嘢嘅。佢可能最多最，我覺得比較貼近我生活嘅咧，佢會講佢屋企只貓咯。
0: 屋企只貓，係
1: 嘅。同埋佢細佬只狗咯。
0: 都 cover 啦，即係寵物都 daily life 嘅。
1: 咁但係除此之外，其實好似都比較難少少同佢揾到個 common topic 喺度嘅。但係有趣咯，即係有啲同事咁樣傾完之後，哦，原來佢嘅生活係咁嘅。
0: 咁呢個同事你叫佢乜嘢啊？嗱，之前嗰個叫排球同事，呢、這個同事你
1: 呢個同事唔知道，我成日覺得有少少詭異咁樣，但我唔會嗌做詭異同事嘅，唱歌同事咯，
0: 都得。 勞頓。
1: 係啊，
0: 唔知啊，唱 K 嗰啲，你知 Happy Friday 好興㗎嘛？我哋呢邊，跟住約埋佢咯，咁樣佢就去。
1: 我驚我走音俾佢笑喎。
0: 唔會嘅，
1: 佢有一次真係好勵志同我講話：你放心啦，每個人都識唱歌嘅，爭在唱得高音、唱得低音啫嘛，咁樣咯，好勵志。
0: 理論上是，
1: 哦，佢啲勵志嘢啫，即係客氣嘢嚟嘅，唔使咁認真。
0: 我哋都會啊，我哋嗰邊嘅同事咧，我哋就會有時 Happy Friday 去即係再傾偈啦，跟住或者係真係唱 K 啊，甚至有時候即係星期六。日我哋都會約出嚟去做，即系唔係去做，去 lunch 啊咁樣咯，都幾 close 幾 friendly。
1: 星期六日約出嚟 lunch，
0: 係啊，即係其實仲會帶埋，即係譬如有啲
1: 帶埋隻狗咩？
0: 帶埋，有未試過，但係帶埋老婆仔女啊，老公啊嗰啲都會有嘅咁樣咯，係啊，成家人咁樣出埋，甚至乎我有試過就係有同事帶埋佢嘅爸爸媽媽。出嚟即系我哋有啲 picnic 啊咁样，跟住就一齐咯。
1: 嗯，
0: 系啊，我相信都系呢边嘅嘅 culture 嚟嘅。
1: 嗯哼，咁听落都好融合。你嗰个公司系相对多人嘅，即系多同事啊，定系其实同事唔系好多嘅咧？
0: 都多噶，但系主要我接触嘅都系我哋faculty 即系 social work 呢边啦，同埋人文科嗰边咯，比较多咯。係啊，係啦，咁我哋 check check 到咁上下先，咁我哋聽一聽客户嘅説話啦，同埋聽翻首歌嚇。
2: 你所在嘅地區有火蟻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蟻，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蟻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或致電132ANT， 即係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 ，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0: Hello， 咁多位观众大家好啊，又翻翻嚟我哋 studio 里边啊，继续有 DJ 布丁啊，
1: 我系榴莲俱乐部嘅莎拉，你好啊。
0: 是啊，冇錯啊！榴蓮俱樂部嘅莎拉，
1: 我唔係翻緊工嘅莎拉，我係榴蓮俱樂部嘅莎拉。
0: 係，
1: 我放咗工啦。
0: 係，然後咧有啲咩人格轉換啊？係咪？
1: 冇人格轉換，我好正經同好正常，地低能，認真地低能係我嘅本性。OK，OK，OK、okay?
0: okay, okay, 。
1: 我係咁同我同事講，我係好認真地。silly 嘅，跟住就喺度狂笑啦。OK， 多謝。
0: 係啊，其實咧，我哋今個節目咧都比較特別嘅。其實我哋會串連咗犯罪呢個主題啊。咁喺呢一節上面，今日講咗未，會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其實都係一啲相對嚴肅嘅話題啊。之前咧，其實2024年12月嘅時候，成人犯罪、成人刑罰。Adult crime, adult time 在 Queensland 這邊就是推行了，但是原來呢近期呢它是一口氣亦都增加了12項適用於青少年嚴重罪行，包括故意傷害、暴動甚至家庭暴力裡面窒息行為等等。政府的數據指出，自從這一項的政策實施以來，原來犯罪受害者的人數減少了 7.2%， 亦都令到很多飽受治安困惑的社區那裡一絲的恩惠。但是你說、哎、不是、哦、其實我都聽到有很多說即係社區上又不停有罪案發生，但其實咧，由呢項政策推出之前，都會有不停有罪案嘅發生嘅，只不過依家會比較更加多去留意呢件事。咁亦都有一個因素啦，即係呢啲都係普遍市民嘅一啲 comment 去反映出嚟，就係話：你禁咗青少年去玩 social media 喎，咁佢哋冇嘢做，咪出嚟玩咯。咁出嚟玩就有機會犯罪啦。咁唔知喺現時你嘅理解裏面啊，或者觀眾嘅理解裏面咧，你哋係點樣睇呢一項嘅政策呢？
1: 我會覺得其實犯罪冇原因嘅喎、即係冇話應該講犯罪係冇藉口，即係唔係因為我好得閒，所以我就去犯罪咯。係啊，咁好得閒，你可以有其他選擇，點解選擇去犯罪？嗱，我今日係聽眾一號。
0: 听众一号系，
1: 听众一号
0: number one， 系 OK，
1: 系啊，咁你又点睇咧？
0: 唔系咁，我因为即系自己本身系 social work background 啦，咁我之前我都好啊喺 youth justice 嘅嗰边去，即系有亲身接触过嘅一啲嘅young people 啦，我哋叫青少年啦。咁其實面對犯罪，尤其是青少年嘅暴力犯罪咧，社會大眾通常嘅反應就係好嬲啦，一係就好嬲啦，好驚啦，因為我又唔可以對你點樣，有咩事我甚至我要保衛我自己，但係有機會亦都令自己係犯罪噶嘛。咁亦都有一部分嘅人啦，係要求嚴懲唔得，喂，你咁樣做犯罪噶啦，咁肯定唔 OK 啦，咁一定要罰你啦，你關曬佢哋入去啦，咁樣。咁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因為受害者嘅痛苦係真實啦，咁而社區對於安全嘅渴望亦都係真實嘅，即係呢點係無需置疑嘅，亦都係必須要被尊重嘅。咁其實今日咧想邀請大家咧，咁跟住一啲即係分享翻啦，一啲即係社工嘅一啲視角啦，我哋一齊退下一步，將鏡頭拉遠。當我哋成日都講話哦 ，OK， 成人犯罪、成人刑期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解決咗個問題，定係話我哋將個問題收埋咗喺個鐵窗後面啊？即係話嗱，我哋用另一樣嘅service target 嚟做一個比喻啦，就話哦，如果那個人係有 mental health 有精神病嘅，我係咪即係將佢哋全部 lock up， 即係 lock 入一個精神病院裏面，咁遠離呢個社會，咁就係好嘅咧？咁定係等住哦？其實因為佢哋都會出翻嚟噶嘛，你啲刑期都會有一個一個期限啊，咁。但是等幾年後以一個更具破壞性的方式爆發出嚟，即係佢哋會覺得哎呀唔得，我要報復社會，跟住我要更加你就落我咁耐咁樣，咁就報復翻出嚟咧。
1: 呢度可唔可以講少少？因為我喺香港咁啱嚟，變咗翻工毛，唔好意思。
0: 係
1: 翻工毛，香港我做我做嘅工作其實有遇到有啲係真係有犯罪經歷嘅人啦。咁甚至乎嗰個嚴重罪行嚟嘅，咁去到一個位係，因為香港有 懲教署，咁懲教署就係負責一啲嚴重罪行嘅犯人。咁啱，如果佢哋係真係有精神病嘅情況咧，佢哋係會有機會入住小欖嘅懲教院所啦，或者其他嘅院所啦。咁就睇翻佢哋嘅情況，而佢哋所被我哋理解可能係囚禁啦，但喺我哋嘅認知裏邊咧。有一個 叫醫院令嘅
0: ，OK，
1: 佢哋需要留喺一個院所裏邊去接受治療嘅，咁而定期咧係會有心理臨床心理學家啦，有精神科醫生啦，亦都有其他復康人士，其他復康嘅人員，包括職業治療師或者係護士，甚至會有社工去睇佢哋嘅需要同佢哋嘅狀況。嚴格嚟講，我唔覺得佢淨係一個囚禁嘅角色嚟嘅。咁我會覺得佢哋係喺裏邊同時間接受緊治療，但係佢個治療就要因應翻嗰個長期嘅時間，就係究竟佢要去治療幾耐啦，同埋佢去到咩情況嘅復康咯。咁當然亦都有一啲人係佢個醫院令係講緊好多年嘅。我不知道大家認識精神病的歷史在香港有多久，我所知道的呢就是說我未出世已經有香港的精神科有講到，譬如那個安安幼稚園的殺人事件都很久歷史的了。當中有一個精神科護士，其實就是當年安安幼稚園的一個小朋友那件事的小朋友來了，其他他的同學啦，有其他路人甲乙丙就遇害，他小時候可能不知道什麼事都好，怎樣都好啦，最後他大個了就說我想其實都幫一些精神科的病人，他就去了做精神科護士咯。所以有時候我覺得病人他們可能真的有一個需要就做治療，但做完個治療呢他可以是很叫做融合翻個社會去生活到嘅話，其實佢翻翻社會都係好嘅。
0: 係啊，即係如果我哋感覺香港就有相對多嘅支援啦，如果比起澳洲，會唔會係可以咁樣理解呢？
1: 澳洲我就認識一部分，唔係可以話好完全了解曬。澳洲同香港有懲教院所，亦都有醫院管理局啦。醫院管理局都亦都有部分嘅病人係。同時間有犯罪背景，同有精神科背景，但我不可以講話所有有精神科背景或者有犯罪案
0: 就會有
1: 兩樣一定係關聯，即係咁啱呢一部分嘅人同時間都有呢個情況或者有呢個需要。咁澳洲其實Queensland Health 啦，或者 Prison Health Service 啦。他們都會因應他們的需要去做相關的，我很難完全做一個比較，因為我對於在囚人士在昆士蘭州那個服務呢不是很完全的理解，但我所知道他們都是會看回如果他的需要是治療需要的，那就要去符合相關的條件，譬如可能個精神狀況穩定，跟住他才會回歸翻個社會。因為其實對於佢嚟講，其實如果我精神亂，我翻個社會其實唔係淨係對個社會危險啊，係對佢自己都危險的。
0: 冇錯冇錯，
1: 係啊
0: 係啊。咁佢哋都會做一啲嘅，我哋叫 risk assessment 嘅。咁我睇下佢會對自己啦，同埋對他人，亦都對社區上面有冇一啲危險嘅因素有幾高咁樣嘅。但係點解會提出呢個嘅 topic 咧？係我諗我哋講緊嘅呢一啲嘅支援啊，或者個系統咧。多數都是應用在成人身上，係啦。咁而特別的地方咧，因為我哋點解成日有時會聽到話，青少年呢邊啊，好多犯罪是因為 soft law， 就是一啲軟嘅法律，是因為佢哋就算犯咗罪之後咧，其實係並不能入罪噶嘛。咁你並不能入罪，你就唔可以，即係大多數啦，即係視乎你係犯，即係視乎係犯咩罪咯。咁你都不能入罪噶嘛。咁所以佢哋嚴格上是不能叫做 criminal， 即係罪犯。咁佢就唔可以入到一啲 program， 真係話我係要。correctional 懲教的 一啲 program 或者一啲嘅系統裏面咯。相反嚟講，好多時候咧，佢哋會被送去我哋一啲叫做 retention， 即係一啲滯留中心，我哋或者叫羈留所啊，香港係咪叫做即係有 term 羈留所或者滯留中心 retention 嘅 centre 裏面。咁基本上佢哋淨係會 control 即係 manage 你嘅 behaviour 啦，你嘅行為啦，管理啦，但而非真係話。即係有社工啊，或者係有各項嘅啱啱提到 OT 啊、nurse 啊、精神科 nurse 啊，去支援佢哋咯。咁啊，再加上呢邊咧都好睇重成個嘅 system， 尤其是社工裏面有一個theory 啦，我哋叫身體系統理論。當一個人係喺即係犯罪嘅時候咧，佢唔單止係一個犯罪者，而係一個心病環境下嘅產物。即係話如果個即係你可以咁樣諗啦，嗰棵花唔開花，你會覺得佢本身朵花有問題啊，定係話係佢個土壤唔啱去生長，或者係唔適合佢能夠讓到佢開花？咁呢個就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啦。咁而喺好多即係我哋一啲一線嘅社工上面睇到啦，同埋喺我教緊學生嘅裏面經驗睇到啦。咁其實發現咧有啲走向重罪的青少年，他們的背景是有很多驚人的相似的，所以為什麼說我們 rehab 是這麼重要呢？第一就是他們的家庭功能是嚴重失調。什麼叫家庭功能呢？例如他們從小就有見到家暴，或者是甚至遭受虐待，或者他們父母本身是很有嚴重的藥物、酒精、卡拉卡拉的成癮和精神疾病的。所以當家庭都不能夠支援小朋友或者青少年的時候，他們往往就會有些東西，有些內在的需求就要向外求，而就是嚴重失調。什麼叫家庭功能呢？例如他們從小就有見到家暴，或者是甚至遭受虐待，或者他們父母本身是很有嚴重的藥物、酒精、卡拉卡拉的成癮和精神疾病的。所以當家

0: 原来很多的小朋友，你知道 Queensland 这边我们分有 Zone 1 Zone 2， 即是我们叫 City Area， 甚至去到 Remote Area， Very Remote Area， 即是偏远地区，非常偏远地区。原来很多的青少年犯罪都是来自于缺乏资源的边缘社区，即是我们 so-called 的 Remote 或者 Very Remote Area。學校的體系原來早早就已經放棄了他們，即你會見到老師、大多數都是做行為管理，或者甚至、哎、算了，見到你成績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咁樣咁就沒有給到應有的支援網絡他們。
1: 我記得呢，我以前有一個朋友說、他教書的地方在西邊都幾遠、因為我住土烏巴陣，
0: 係
1: 嗰條路土烏巴嗰條百幾公里嘅路裏邊嘅中間。
0: OK，
1: 即係你要喺 Brisbane 行70公里到80公里左右啦。我諗呢樣情況唔係淨係得佢講嘅嗰個地區先有，可能喺呢度附近南區，因為我以前住嘅都係南區啊嘛，都會有呢個類型嘅情況，就係、啲學生咧係會。我有我唔知唔理我有乜嘢症狀都好啦，即係可能咩病都好啦、可能係我突然間起身行開出去課室門外兜個圈，其實個老師係唔可以捉翻我或者喝翻我過去個座位度嘅。你可以勸完我，但係我唔聽係我嘅選擇咯。
0: 冇錯冇錯，
1: 係啦。咁我記得係有呢個情況，跟住係嗰個朋友係話啊，呢、這個情況咧係好常見嘅，因為佢嗰啲同學或者學生咧好多都係咁樣樣嘅。
0: 自由慣咯，我哋 so call 叫係
1: 啊，都幾輕鬆 carefree 下嘅。但我諗相對喺 Brisbane， 喂，譬如 let's say 下，可能喺比較市中心嘅
0: city area，
1: 好多班嘅嗰啲中學，即可能廿幾班喺一個 grade 嘅中學，你好難會見到呢啲同學仔，因為大家都係好 competitive 嘅。你唔讀書唔緊要啊，你成績差啫嘛，即可能會係呢個情況。同埋可能更甚者就係喺 city 嘅地方比較多亞洲家庭，通常大家都很着重學業成績，但相反地咧，喺啲偏遠地區啦，或者非常偏遠地區，比較多我見到嘅就可能係本地原本嘅居民啦，原住民啦，咁佢哋對於讀書呢樣嘢咧，其實嗰個價值個睇法同我哋嘅睇法有唔同嘅，
0: 係冇錯冇錯。
1: 咁讀唔到書，佢覺得讀唔到書咪讀唔到書咯，唔係叫讀唔到書，我有其他發展啫嘛。
0: 是啊，同埋其實本身他哋都是已經喺個，我哋又唔可以叫貧窮線，不過喺嗰個生存生活線上面咧去遊走咯。即係佢哋你知啦，偏遠地區嗰啲嘅就業率啊，或者就業情況都唔係話太好嘅。咁所以佢哋已經忙於奔命，即係佢哋嘅父母已經忙於奔命嘅時候，佢哋嘅小朋友又點可以得到啲嘅全面嘅一啲照顧咧？
1: 我見有一啲咧，甚至乎唔係話淨係忙住生活嘅工作等等，有些本身可能是隔幾代都是啦，是講緊有些不同的不好的習慣，譬如可能是吸毒啦、酗酒啦，甚至乎是根本就無所事事，是他們整個家族的習慣，我只能這樣形容，我不可能用我的方法或者我主觀的想法去講啦，整個家族都是慣了不上班的，更加他會覺得咁點解一定要翻學咧？點解一定要做你哋眼中有規律嘅活動咧？去到呢個位，咁變咗下一代嘅小朋友就會啲時間多咗做啲咩？佢哋唔係諗我哋諗嘅嘢咯，即係啊有時間剩，不如去學下嘢啊！有時間剩，不如同人去玩。佢哋嗰啲玩就唔係我哋嗰啲玩啦。
0: 係啊，冇錯。係
1: 啦，我哋嗰啲玩就可能同大家玩下 board game 啊，打下機啊。佢唔係咯，佢玩嗰啲係同啲公物玩遊戲咯。
0: 係啦，係啦，同啲公物玩遊戲。就係你嘅呢個詞用得非常之好啊！係啊，因為佢哋又可以咁講啦，即係通常你會第一瞬間就會覺得你無所事事啊，又唔係好似我哋咁真係玩啲應該玩嘅嘢咁樣。咁但係我哋同時間咧喺即係 social work 呢邊嘅角度嚟睇咧，係冇一啲娛樂嘅 設施俾到佢哋啊！即係我哋運動場，你又唔係個個區又有啦。你即到底年青人可以有啲乜嘢嘅場所係可以俾到佢哋釋放佢哋嘅 energy 咧？即你話小朋友 OK， 帶佢去公園，咁青少年可以點樣做呢？即 even 佢哋，其實我有同，因為即親身同嗰啲嘅

0: 青少年去傾過啦。咁其實佢哋原來係幾渴望有一個 game centre 喺佢嘅 suburb 嘅喎。係啊，咁但係又冇資源啦，嗰個 area， 咁可以點算呢？真係唔清楚。呢個係一個系統性成個嘅，包括教育啦，同埋一個娛樂啊，或者係一啲
1: 基建都係喎。
0: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
2: 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因為喺南區做嘢啦，之前有個。那個女孩子嚟嘅，我問佢你放假做啲乜嘢啊？我放假去貪鬆玩啊，貪鬆打機啫嘛。咁佢會覺得好開心嘅，因為你嚟緊放假，咁就去貪鬆啊。佢好乖女嘅，但係我都會覺得就係、是。遊戲是小朋友一個成長裏面一個一定要有的部分，同埋佢去咧唔係淨佢自己玩，佢同埋佢阿媽一齊去嘅。咁佢阿媽就
0: 親子時間啦，
2: 係啦，咁啊成件事好開心嘅，或者佢哋會諗、星期六日咁我哋可以去睇，成家一齊去睇啲卡通片 ，let's say 係當獅子仔啦咁樣，咁佢都會覺得好開心。咁呢一啲我覺得好似你咁講，就係、是、有一個有意義嘅娛樂。咁當然亦都需要基建，亦都需要系統上嘅嘢啦。同時間都需要家庭嘅參與，因為呢個小朋友咧有少少智力嘅障礙嘅。如果佢同一啲朋輩相處，啲朋輩如果對佢唔係咁友善，或者甚至乎係令佢去做一啲唔係咁合法嘅嘢嘅話，佢係會跟住去做嘅。
0: 哦，咁呢個咧就正正咧想，即係我係 match 到我接下來想講嘅個 point 咧，就係原來青少年咧，佢即係我哋發展心理學同埋神經科學嘅角度嚟睇咧，青少年嘅大腦特別我哋叫做負責理性抉擇同埋控制衝動嘅前額葉啊 prefrontal loop 嘅嗰個位置咧，係要去到25歲左右先至完全發育成熟嘅，咁 which means 咧，so called 嘅腦筍都未生埋，或者係前額葉未成熟到能夠真係知道每樣事嘅後果係啲乜嘢，咁所以佢哋嘅對於一啲人哋叫你做又做啊，對於壓力嘅控制啊，對於未來後果嘅評估能力咧，其實本質上係同真係同成人唔同嘅，咁所以就好似你嘅個案，即係你。以前個案咁樣啦，咁如果人哋真係慫恿佢教唆佢咁咧，佢又真係跟住做咁齊話話，咁甚至之前有一單新聞其實都幾令人深刻嘅，就係大家冇嘢做啊嘛，咁大家怂恿住大家嘅，咁就成百幾人咁樣去咗超市啦，係咪先？就去超市玩啊咁樣。咁呢啲就係好多時候青少年嘅一啲依家普遍性嘅一啲特質咯。
2: 呢個所以我會咁諗啊，如果頭先你話可能係好似去到成人。嘅犯罪，即係唔係講緊純粹好簡單畫翻下幅牆，雖然畫翻幅牆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即係喺條街度。咁但係去到一啲牽涉到嚴重罪行，如果你話嗰個囚禁或者嗰個罪嗰、那個懲罰係去到好似一個成人嘅級別，係唔係錯咧？我覺得呢樣嘢唔係錯唔錯，係直情係唔應該做嘅喎。咁你唔做，咪唔會有呢一個情況。
0: 後果
2: 係啦。咁當然要有一個有阻嚇力嘅啦。我自己會咁樣覺得，唔想見到，但係亦都唔希望好似犯咗就冇後果咁樣樣咯。
0: 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殘酷嘅現實，就係話如果將青少年關入去一啲成人嘅監獄啦，或者我哋適用成人嘅刑期，會帶嚟乜嘢嘅後果？咁因為其實原來有啲研究咧就話過早或者過重咁樣將青少年投入去成人化嘅監禁環境咧，係會產生咗一啲我哋叫標籤效應啊，同埋犯罪傳染。一就係話哦，還掂你都 label 我做係罪犯㗎啦，咁一個罪犯會做咩啫？咪犯罪咯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是、你知啦，當一張犯罪嘅人聚埋一齊。然後他們是青少年，大家都知道大家刑期是多少，那出到去就可能會組成一些小聯盟，亦都令到他們一些我們叫犯罪傳染，就令到大家就去互相交流一些犯罪的資訊，令到他們下一次會重犯的機會亦都會增加。
2: 原來咁。
0: 係啊，咁但係當然啦，政府話承諾咧會為呢啲復換期即係刑期緩咗嘅一啲年輕人提供12个月嘅更新輔導，咁就希望去打破犯罪嘅循環嘅。咁啊，即係其實又咁講啦，即係作為 social work 啦，我真係都幾肯定更新輔導呢四大粒字咧一定會出現喺法案裡面嘅。咁但係同時，我哋又要諗下，我哋嗰啲資源係咪真係到位先？即係你話學校又唔可以阻止佢，咁係咪有一間學校會專收呢一批嘅學生啦？定係話令到佢哋即係令到佢哋可以再受教育啊，然後出翻去咧？定係話你要求翻一啲mainstream 嘅學校，然後又提供多啲嘅資源？咁但係嗰啲資源喺邊度嚟咧？係啦，係叫啲 TA 去再 support 佢啊？定係話一啲 well-being 嘅 officer 係？單開一個檔案，然後做一個 ILP 俾佢哋咧，咁樣咁其實真係好多嘅延伸嘅問題，而政府係唔係單單淨係立法就可以解決得到咯？係啊，咁我哋咧喺呢一度咧，咁啊留翻俾大家諗下，如果一個16岁嘅小朋友犯咗重罪，我哋固然即係想佢去承擔責任啦，咁但係咪都要問下自己喺呢個細路仔走向犯罪嘅呢個16年裡面，我哋究竟社會做緊啲乜嘢咧？我哋嘅安全網係乜嘢咧？係咪等佢真係去攞起咗武器傷害咗無辜嘅人，先至決定用成人世界嘅法律去嚴厲咁樣去懲罰佢哋咧？咁呢個就留翻俾大家。留翻俾观众去思考啦。咁我哋再嚟听一听客户嘅说话先。
1: 所在嘅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嘅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呢首系陈柏宇嘅《霸气情歌》。
1: 今日讲咩啊？
2: 你想讲咩咪讲咩咯？
1: 梗系咪啦，梗系一齐嚟收听你今日讲咗未？
0: Hello， 咁多位观众大家好啊，又翻返嚟录音室呢边啦，我系你哋嘅 DJ 布癫，
3: 我系莎拉，
0: 系啊，咁啊呢一节咧，咁啊其实都延续翻犯罪呢个行为有关，咁就唔系青少年犯罪啦，亦都唔系昆士兰啦，系喺边度咧？系香港，真系都几
3: 大单喎，嗰单嘢系讲紧有个人拍片，见到有个叔叔喺巴士度做咗啲白眼嘢，系好过分嘅。
0: 冇錯啦，原來咧係講緊琴日嘅啫，真係新鮮鬼嘢啦！六月五號咧，中午12:10嘅時候咧，有一名讀中三嘅女學生喺放學之後乘搭9巴16線，當巴士行駛住去旺角道近西洋菜南街附近，女學生喺巴士上層遭遇坐喺後座一名65歲、報稱任職五金銷售員嘅男子非禮，而嗰個男子咧涉嫌鐵近車窗邊緣，伸手去到前座觸碰女學生的胸部，而女學生當時都是受驚過度啦，亦都有講話其實不知道是不是，而她係都幾驚嘅，咁係有嘗試過稍稍移動身體嘗試去躲避啦，但未能當下立即報警求助嘅，咁而佢都有講過話係後續有睇到嘅嗰條片先知道，哦原來 confirm 呢個真係佢真係啱啱嗰個男士真係非禮緊我個喎，咁樣之後去報警。
3: 好過分的意思，我真的覺得很衰。
0: 是啊，咁其實當時片主都即刻錄低了啦，雖然朦朦地啦條片，但係佢都幫助到成件事的一個哦。
3: 成之於法咯，
0: 係啊係啊，即係社會公義啊！呢成件事，
3: 因為咧，我開頭睇到咧，我覺得哇，呢段片係咪 AI 㗎？咁但係咧，佢多個位置你會聽到那個人咧，佢。因為他在後面有講到少少嘢嘅，佢就話：喂，呢個人如果我真的見到他我就真的捉住他呢、這個男士我相信啦。咁然後佢，我然後諗，咦，你唔係好近佢，原來佢喺一個好遠嘅地方度去疏近。
0: 我諗喺對面線啊，係
3: 啊，即
0: 係
3: 其實佢真係做唔到嘢都合，即係我會覺得喺當刻理解，同埋架巴士轉頭走咗啦嘛，唔通你打爛個車窗用嘣一聲衝過去咩？
0: 係啊，所以佢即時拍片就諗住留低個證據咯，同埋其實佢都有嘗試大嗌：喂，唔好抽水！咁樣，其實真係好勇敢，真係好好噶啦，真係嘗試阻止，但係你只巴士就一瞬即逝，落個站就到啦嘛，係咪？
3: 當你跳出馬路俾車撞咩？呢個咪又真係唔理性嘅。
0: 嗯，係啊。
3: 咁但係佢已經，我覺得做一個好好嘅事，就係你拍低段片，然後。我不理是放上網也好，你報警也好，其實是一個很好的證據咯。即係佢冇得大啦，我冇我隻手，我攞翻啲嘢啫嘛，冇嘢可以攞喎，唔好意思。
0: 唔係條片已經很清楚見到
3: 了
0: 啦，
3: 你冇嘢可以攞，我就見到你是非禮人咯。
0: 咁如果係你咧，即係如果你係當下喺嗰個情景上面，作為應該點啊？你拍片或者好遠，或者你喺個巴士上面見到呢個情況，咁你會有啲咩反應呢？
3: 如果見到我諗，我未必會好似呢個哥哥仔咁喺度大嗌嘅。
0: 嗯，
3: 但我會拍片同我一樣係擺上網可能。
0: OK，
3: 係啦，我未必會大嗌，因為
0: 善用 social media 係咪？
3: 係啦，咁但係譬如我有一次我見到有人係揸車嘅時候咧，嘣一聲撞咗其他人車，佢、
0: oh.
3: 然後係 hit and run 咁走啦， mm-hmm. 我影低咗佢車牌㗎。
0: 哦、oh, ，OK，
3: 咁所以當然都有喺。想像一下究竟個人有冇影響到佢架車咧？我佢架車又真係冇大礙嘅，即當然可能花咗我唔知道啦。咁、但係或者好內其他內傷我未必睇到，但係佢真係好輕微咁掂到架車喐咗少少。咁、但係我覺得係需要做一啲。過到自己的嘢咯，係啊。
0: 其實都有些人咧，即係過往啲事情啦，呢、這個都頗為即係呢件事的發生，對於拍片嘅片主都頗為正面嘅。咁但係有時咧，有些人咧拍完片之後咧，咁有些人網民就會抨擊啦，喂，你就係拍片唔夠人喎，即係你唔阻止呢件事喎。咁、哦、你又覺得點睇咧呢樣嘢？
3: 佢點夠人啫？佢又唔係警察，跟住 住其實佢都盡咗佢嘅能力，就係佢嘅能力去到呢度，或者甚至乎佢最多淨係將段片拎去差館報警。咁當然其實好有趣嘅，而家係擺上social media， 然後唔知點樣情況下警察揾到，然後就捉咗呢個男士啦。跟住都有啲情況就係你拍完片，我比較拜厭啦。警察同佢講：喂，但係呢段片咧冇車牌，乜都冇，得個時間同你把聲，我點知係咪 AI 噶？可能係咁嘅噃，佢回應。
0: OK，
3: 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啲位社會上高嘅一啲壓力，某程度上做到幫手嘅，即係好似香港咪有個大台，有叫東張咩望嘅。咁其實有啲位就係一啲社會壓力，我可能我唔喺呢方面好好叻啦。但我覺得係呢方面係會做到一啲嘅效應喺度嘅 ，make noise 嘅係
0: 都係嘅，都係嘅。
3: 咁你點睇咧？
0: 我點睇啊？即係你話對於一啲人即係批評拍片唔夠人，定係
3: 或者佢拍咗段片，你點睇咧？
0: 要視乎嗱，首先真係嘅好多嘢你就算學 first aid 學乜嘢都好，你做任何事情都好，第一樣就係你要確保你自身安全先。即係如果你見到前面打交咁樣 ，for sure 你係好想去阻止呢件事啦。咁但係你知唔知前因後果，或者你自己自身安唔安全？你涉險係唔係 OK 先？你自己。咁第二樣嘢就係你喺咩情況之下，即係如果好似係六月五號呢件事件當中，喂，你幾丈遠嘅，咁你叫片主拍片嘅片主點樣去阻止呢件事咧？係咪先？咁都要因應好多實際情況下，視乎當下嘅一啲安全啊，同埋可唔可行呢兩樣嘢去諗，就唔係話我淨係就批評我就係拍片唔夠人咁樣咯。
3: 你講得真係好好啊！
0: 係啊，咁。你如果嗱，又照咁咁講啦，我哋依家咧就差唔多時間啦，咁我哋不如同觀眾講聲拜拜，咁我哋就呢度聽埋啲客户説話，播埋首歌，咁我哋陣間就喺 digital 嗰邊再同大家見面啦。
3: 係咯，陣間如果我哋有空間可以再講，就再延續呢一個伏筆啦。
0: 可以啊，咁喺呢度同大氣電波嘅觀眾講聲拜拜，咁我哋喺 digital 嗰邊再見啦，拜拜。
4: 你所在嘅地區有火蟻出沒，如果你懷疑你屋企有火蟻，請立即舉報，我哋會免費寄一套處理火蟻嘅裝備俾你。請搜尋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或致電132ANT， 即係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權 ，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Station sponsor.

又嚟到星期六晚11:00至1:00，你哋而家收听紧咧系澳洲 CEB 电台嘅榴莲音乐厅。今晚麦婉仍然喺收音机旁边陪住你哋过一个冻冻地嘅星期六晚上。好啦，好快啦，咁其实差唔多，我哋今年2026已经去咗一半啦。唔知大家而家有啲咩嘅 planning 咧？嗱，开始入冬啦，咁啊，而我自己咧就而家咧，其实咧我系身处紧香港嘅，咁所以你哋咧喺澳洲就会冻冻地，我咧应该会热到死噶啦。好啦，咁但系希望今次我喺香港都可以揾到一啲特别嘅访问翻嚟俾大家啦。咁啊，迟啲再同大家分享。咁但系咧喺我临走之前咧，其实我就已经做咗我嘅节目啦。咁今晚咧，我嘅题材咧，亦都一个我其实之前都应该做过嘅。咁今次我哋再做一次。咁今次咧呢、這个题目咧就系撞歌名啦。咁好多时咧，我发觉好多时广东歌啊，就算英文歌都好啦，或者咩歌都好，其实都好多时会撞歌名嘅。特别有啲系四个字啊、三个字啊嗰啲咧，就特别容易嘅。咁今晚咧，我就揾嚟有一啲嘅歌咧，其实佢哋可能有几个唔同的歌手唱歌，都有可能是广东话版或者是国语版，又或者是三者都是广东话。咁今晚呢，我第一只就揀嚟呢一只歌呢，总共有三个版本，有男有女。而我第一只今晚送给大家呢，就是去年在香港启德开了演唱会的谢霆锋。而呢一只有三个人唱过的歌叫做别来无恙。首先我哋先听咗谢霆锋呢个 version 先啦。

啱啱听过谢霆锋呢一只嘅别来无恙啦，呢一只歌咧系2000年嘅作品，咁啊作曲同编曲都系霆锋啦，咁而作词咧就有梁子珊嘅。咁跟住落嚟另外一首嘅别来无恙咧，我都系揾咗男歌手先嘅，咁呢一只别来无恙咧就系陈柏宇嘅，而呢一只别来无恙咧系2015年嘅作品啦，作曲有阿 Phil 林奕康，作词有陈永谦。咁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听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应该系我学唱歌，有个男同学咧就唱呢只歌，大家一齐睇啲歌词啦，一齐喺度研究嘅时候，哇！我真系俾其中一句歌词咧感动到咧，我系未听过，第一次听，我感动到有啲想喊，即系好有画面啊！咁不如我读嗰句歌词，睇你哋有冇咁嘅感觉，跟住你哋咧再听啦，令到我争啲想喊嘅歌词系：我现时自己肯做饭。闷极时自己可浪漫，庆幸还睡得好，还活得好过昨日。我觉得好有感觉啊！当呢个人离开咗你嘅时候，你要学识自己煮饭，学识自己一个人都要识得自己令自己开心，同埋生活得好过以前。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要俾你嘅前度知道你别来无恙。陈柏宇。

啱啱听过两个男歌手唱嘅《别来无恙》，咁当然要揾一个女歌手唱一唱《别来无恙》嘅感觉会系点？咁我讲紧嘅咧就系陈慧琳 Kelly 啦。呢一只《别来无恙》咧系2004年嘅作品，作曲同编曲有 Robert Lee， 跟住作词有方杰。呢一只《别来无恙》又系讲喺街上边偶然咁遇到你嘅 X， 居然你嘅 X 已经有第二个啦，咁你自己亦都活得唔错啦。不过见到某啲情景，你都会有啲心伤嘅。不如我哋听下 Kelly 呢一只《别来无恙》。

好啦，啱啱听咗三隻嘅广东歌，不如我哋听下国语歌啦。咁呢一隻呢，我搵到同一个歌名係两个女歌手唱嘅。唔知係咪女歌手呢都感觉好容易俾人出卖呢？男歌手冇嘅咩？男士冇嘅咩？好啦，不过呢我首先揀咗呢隻呢，我自己好鍾意。最初佢出呢隻歌嘅时候呢，我已经买晒佢啲 CD 啊，喺 KRK 学识咗唱㗎啦。咁我就揀咗2000年那英姐呢一隻叫出卖。咁又係好有感觉，好有画面嘅。咁其实上个礼拜我都有播过啦，因为讲偷情啦。咁但呢一隻歌呢就係佢嘅另外一半偷情，而喺佢自己间房发现到有唔係佢嘅头发啦，有唔係佢嘅烟灰啦。如果你遇到咁嘅情形，你会唔会好似那英姐咁出卖？

听完那英姐呢一只嘅出卖啦，呢只系2000年嘅作品，跟住落嚟呢一只咧就系2003年嘅作品啦。咁啊，三年后有一只广东歌，歌名亦都系叫出卖，不过咧佢嘅内容咧就唔系头先嘅内容咁样，发现自己另外一半出轨。咁呢一只嘅出卖咧都几惨情添嘅，即系唔单止系俾你另外一半背叛啦。不如讲翻啦，呢个歌词咧就系林夕作品，作曲咧又徐继忠。头先讲过啦，呢一只出卖咧系俾身边嘅知己出卖。劈头第一句啦，直嘢就写啦，谁想到是你连自己都耻笑我，曾是好姊妹竟跟他数算我，假好心的交代过，你说他早想甩我，更说爱你竟比我多。哇，系咪好吃咧？个姊妹同咗你嘅另外一半喺埋一齐，仲要话一早已经系想飞我，所以想同佢一齐。不过到最尾都唔会有好结果嘅。最尾嘅歌词咧有讲过啦，看着你与他怎么早晚不保，比宽恕更高。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一只咁锐心、咁激气，俾姊妹出卖嘅容祖儿。

头先我哋听咗几首歌咧，同歌名嘅意思咧都好相同嘅入边嘅歌词。咁但系跟住落嚟咧，我就拣咗两只都系同一只歌名，不过咧两首歌系完全唔同嘅演绎方法，完全嘅感觉系唔同嘅，一个开心啲，一个好伤心嘅。咁不如我听一只新啲嘅先啦。呢一只咧系2024年嘅作品，我哋有周恩婷。咁我哋呢首歌咧，作词有周恩婷、林宝，作曲周恩婷，编曲黄少明。我哋先听咗呢只周恩婷嘅《三生有幸》。

刚刚听过咧，就系曲词编监都系周恩廷作嘅《三生有幸》。咁其实咧，恩廷喺一啲访问入边都讲过啦，佢曾经有一段好长嘅关系啦，谂过求婚啦，但最后都冇成功。咁啊，只不过系大家觉得唔系好适合就分开咗。但系喺佢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佢就幻想紧有一段好刻骨铭心嘅关系。究竟边一个位置为终点？如果有一日佢前度邀请佢去佢嘅婚礼，佢会唔会去？佢究竟会唔会去祝福佢？好啦，咁跟住我头先讲过啦，都系叫三生有幸嘅歌名，不过咧，我感觉同呢一只系好唔似嘅。好啦，我揾嚟呢一只咧就系郑中基嘅《三生有幸》啦。咁呢只歌嘅表达咧同头先欣听嗰只好唔同嘅。呢只歌咧就系表达遇到啱嘅人，要对佢感激同埋珍惜，同埋要愿意为对方嘅幸福，你要好无条件、全心咁去投入呢段感情，将你所有爱俾对方，令到对方永远都幸福。呢一只作曲雷仲德，作词方杰，我哋有郑中基嘅《三生有幸》，2014嘅作品。

0: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家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们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给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ANT， 即是132268，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Australia 的朋友，你哋好，我系泳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3: 我起身，站于北极。
0: 政府授权。Authoriz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1: Station sponsor.
2: Australia 的朋友，你哋好，我系泳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榴莲俱乐部。

啱啱听过呢隻都系经典之作，王菲1994年嘅作品。咁当其时咧，佢仲系叫王靖雯。咁其实到今时今日啦，虽然话1994年嘅作品，好多时候一啲歌唱比赛啊，甚至乎有一啲歌手嘅演唱会，好多时候都会翻唱呢一只歌。咁呢一只歌咧，其实就表达咗女士好无私、好无悔，去全心投入呢一段嘅爱情，将全部嘅爱都付出咗，唔会要求任何嘅回报嘅。好啦，咁究竟呢一只我愿意之后，仲有边个会同大家讲我愿意呢？我就揀嚟咗 Carrie 吴雨霏2018年嘅作品，作曲有 Aga 江海嘉，作词有林若玲，同名我愿意。

剛才我們聽過王菲的《我就話呢隻》，即係經典的《我願意》，亦都是王菲一隻家傳户曉的歌曲。咁跟住落嚟呢隻都是經典之中的經典啦。呢、這、一個男歌手，呢、這、一個 legend 咧，其實真係好多歌好好聽。佢呢一隻歌咧比較長嘅，但係咧你完全唔會覺得悶啊！佢編曲啊，有啲好凄迷嘅感覺。尤其是佢一響起嗰段 intro 嘅時候，同埋中間一個好慢嘅歌門，突然間就好澎湃上翻嚟，你會感覺到嗰種激情。我講緊呢一隻就係、是、哥哥張國榮1988年嘅作品《最愛》，作曲李宗盛，作詞我哋有鄭國江老師。我哋聽下88年哥哥呢一首《最愛》。

0: 估唔到你同我一样。
1: 好啦，头先听过咧哥哥1988年嘅作品啦。过咗5年之后咧，有位女歌手咧，亦都系出咗一只歌叫《最爱》。咁啊，但系个感觉好唔同嘅。咁呢个女歌手嗰时都叫出道，唔系话好耐啦，唱歌，但系佢出道咗做 DJ 啊，做其他嘢就好耐啦。咁我讲紧呢个就系周慧敏。咁而呢一只嘅歌曲咧，就冇咗哥哥头先嗰种有啲凄迷凄凉嘅感觉。呢一只咧就真系一个女仔对爱情嘅憧憬。作曲咧呢只系一只日本歌曲改编嘅 Miyuki Nakajima。咁作词居然系黑勤，当其时咧佢哋两个咧同属宝丽金嘅歌手，咁黑勤就帮佢作呢首歌嘅词。我哋听下由李黑勤执笔嘅《最爱》，我哋有周慧敏1993年嘅作品。

跟住落嚟咧，两首都系国语歌嘅。咁啊，首先不如讲咗呢一个女歌手先啦。呢、這个女歌手好快咧就会嚟到启德咧度开演唱会啦。咁啊，佢系细细粒粒啦，但系个肺用量好劲。咁我讲紧嘅阿 Jam 邓紫棋，虽然啦佢同前经理人嘅纠纷啦，真系没完没了啊，但系好彩暂时都未阻住我哋去听佢嘅好歌同埋一啲旧歌。咁而家咧，我要介绍呢一只歌咧，系2015年嘅作品。呢只歌咧叫做《瞬间 Moments》。咁呢只歌亦都系阿 Jam 自己啊，曲词唱都包办晒啦，同佢平日啲歌有少少唔同嘅风格，有啲抒情啦，抒情得嚟又动人啦。同埋你会听到一个故事，一个几完整嘅故事。咁不如我哋听下阿 Jam 呢一只嘅瞬间 moment。

跟住落嚟咧，亦都一个殿堂级嘅台湾女歌手，应该系亚洲区嘅殿堂级嘅天后啊！呢一只歌咧叫《瞬间》，咁啊系啊，妹张惠妹嘅歌曲。咁但系呢一只歌咧，同之前我哋啲歌咧好唔同啊！呢只歌咧好 rock 啊，节拍好劲嘅。咁啊，另外咧，其实佢仲有一只歌咧，都有瞬间两个字，就系、是、一眼瞬间。不过我哋今晚咧就听咗呢只瞬间先，我哋预备俾佢炸爆咯。我哋阿妹张惠妹。

0: 大家好，我是 4EB 榴莲俱乐部的辛地，我们是一间社区的广播电台，所以极之需要你们的支持的。那怎样去支持我们呢？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或者去 4EB 那个网站成为我们的订户 subscriber， 记得要选中文组 Chinese， 那就可以了。
1: 澳洲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Arvin 曾奥飞，你现在收听的是澳洲 4EB 电台的榴莲俱乐部。
2: 今天我们就讲撞歌名，多数都是两只三只。这个的歌名呢，我就找到五首，不知道有没有漏。五首歌呢有男有女。不如刚才我们刚刚听了妹的瞬间女仔的，不如我们听一下这个男歌手，我们都好像很久没听过他唱歌了。我们有曹格的背叛。

啱啱听过咧，就系曹格2006年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背叛》。跟住落嚟，我哋不如揾翻个香港女歌手。不过咧，佢呢只歌《背叛》咧都系国语歌嚟噶。唔知系咪咧？跟住嚟紧呢几只歌咧都系国语歌啊？唔知系咪都系讲国语易啲俾人背叛？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有我哋好熟悉、我哋好喜欢嘅郑秀文 Sammy 呢一只歌咧，系1996年嘅作品 Sammy 嘅《背叛》。

住落嚟呢一首嘅背叛咧，哇！大家又预备要好 rock 啦，我哋有好 rock 嘅500。五百咧呢一只背叛咧就系1994年发行嘅，咁不如试下我哋又用唔同嘅角度去听下表达被背叛嗰个感觉。我哋有500。

呢几首嘅背叛咧，全部都系90年代嘅作品啦。唔知系咪因为90年代特别容易俾人背叛？跟住落嚟呢一只背叛咧，都系哇轻快啲嘅。咁啊，有头先我哋出现过嘅张惠妹。咁你知阿妹啦，佢个演绎方法咧，同好多女歌手都唔同。咁啊，试下呢个个 beat 几轻快嘅背叛，喺1996年嘅作品，我哋又听下阿妹嘅背叛会系点样样。

好啦，今晚最后一首背叛啊，咁啊未到系我哋最后一首歌，不都好接近啦。咁啊，终于揾到第五首背叛咧，就系张信哲嘅作品，亦都系90年代嘅作品，1997年嘅。咁而呢一只歌咧就系张信哲亲自作曲嘅，咁而作词有黄宗贤。听下我咁辛苦揾咗第五只嘅背叛，同之前嗰四只有咩唔同？我哋有张信哲。

跟住落嚟咧，我會有兩隻歌，都係當然係同歌名啦。咁呢兩個咧都係香港嘅女歌手，咁啊兩隻都係廣東歌。咁呢隻歌叫《北極光》，一隻咧就係梁咏琪嘅2004嘅作品，而莫文蔚咧另外一隻《北極光》咧就係2012嘅作品。咁其實呢兩隻歌咧都有啲唔同嘅感覺嘅喎。因为呢梁咏琪的北极光是她比较早出道的时候，那是2004年的作品，所以那时候她的风格都比较轻快啊，很柔和啊，个编曲和配乐都很简单的，很适合当时刚刚出道没多久的梁咏琪，一个很温柔很甜美很靓女对爱情的憧憬的。而跟着下来呢，莫文蔚呢只北极光咧就佢2012嘅作品，咁当其时咧，其实佢已经喺呢个演艺界已经站稳住咗阵脚啦。而佢自己喺舞台上咧有佢自己独特嘅风格，咁当然啦，呢首歌咧个感觉咧同梁咏琪嗰只唔同嘅。莫文蔚演绎呢首歌咧就多咗份成熟啊，有啲哲学性嘅感觉喺入边。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两只北极光有咩唔同？我哋有梁咏琪同莫文蔚。

0: 昆士兰华人中亲会 CFAQ 四十多年来一直服务华人社区，为长者同家庭提供贴心、专业、有人情味的支援。我哋可以协助大家了解澳洲政府提供长者的服务，帮助长者同家人申请，包括居家协助、个人护理、清洁、送餐、交通接送同埋社交支援。及早了解服务，唔单止可以减轻家人照顾压力，仲可以令长者安心，有尊严咁喺熟悉嘅环境生活。另外 ，CFAQ 喺 Sunnybank Hills 新设活动中心，提供多元日间活动，俾长者走出屋企，结识朋友，丰富生活。对我哋嚟讲，服务唔只系支援，更重要是关心、理解同埋尊重。如果你或者屋企人已经65岁或以上，而家就是了解服务、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好机会啦。想知多啲，欢迎联络中亲会，电话07-3391-2166，或者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faq.com.au。
1: Hello， 我系林志美。祝澳洲 4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2: 你所在的地区有火蚁出没，如果你怀疑你屋企有火蚁，请立即举报，我哋会免费寄一套处理火蚁的装备俾你。请搜寻 Fire Ants Queensland 或 Fire Ants QLD 或致电132 ANT， 即系132-2600，由布里斯本昆州政府授权 ，Authorised by the Queensland Government, Brisbane.
3: Station sponsor.

0: 系满听，祝澳洲 CEB 中文电台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1: 好啦，嚟到我哋今晚最后嘅两首歌啦。咁呢两首歌咧，我非常非常之中意嘅。呢位男歌手嘅歌咧，我今年真系播咗好多次，因为咧，第一我就睇咗佢喺 Sydney 个演唱会啦。我讲紧嘅系陈奕迅。我今日咧拣咗呢只《不如不见》咧，都系佢其中一只我好中意、好中意嘅作品。咁而呢一只歌咧，作曲有陈小霞，作词有林夕。Eason 咧永远演绎佢啲歌咧，都系好有画面啊，令到你有阵时真系听到会起鸡皮嘅。咁不如我哋听下佢呢一只《不如不见》。

今晚最后一首歌亦都同头先 Eason 嗰隻歌名一模一样嘅，叫不如不见。咁我揀咗呢一个已经离开咗我哋一段时间嘅舞台嘅 legend， 舞台嘅天后，舞台嘅王者，舞台嘅女王，我哋有妹姐梅艳芳。呢隻不如不见呢係1988年嘅作品。咁至于曲呢，佢呢就係改编自 Desperado 呢一隻咁经典嘅英文歌，而作词有潘伟源。我哋今晚最后嘅呢首歌，不如我哋听下妹姐点去演绎呢一只不如不见，而我同你哋唔会不如不见嘅。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星期六晚 FM98.1， 夜晚11点至1点，仍然有我麦远喺度同大家共度2小时嘅音乐世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大家好，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4EB 电台，我系嚟自中文组榴莲俱乐部嘅 DJ 莎拉，我已经加入咗 4EB 做咗两年会员啦。4EB 播放住世界各地嘅音乐，而且自1979年开始，已经为50个不同嘅语言社群发声。4EB 对我嚟讲好紧要，好特别噶。我喺度识咗好多来自唔同社群嘅朋友。如果大家都想支持 4EB 嘅话，欢迎订阅做我哋嘅会员。同埋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多谢你哋啊！
1: 董林茶小田、马咖啡小田、麻辣三小、马东林茶小、麻辣三小、董林茶小田、董林茶小田。
2: 当你同同事去食三小辣嘅时候，又或者同一大班朋友去打边炉嘅时候，甚至乎有时静鸡鸡一个人去食碗鱼蛋粉嘅时候。有时候你都可能会想起我的，我就是 DJ 麦苑，你现在收听的是 4EB 的榴莲俱乐部。
3: 麦苑是小辣小米线。

细细个个个教我要 plan 自己嘅人生，几时买楼，几时生仔，几时结婚，第日要做个点样嘅人，每月薪金搵多几银，有谂过一寸光阴几多寸金，冇谂真想发生嘅可能未必发生。一出世就考，考间好学校，未毕业就稳定工，想有长粮咬，搵个有钱老公，跟住每一个步骤，人生有好多目标，好少会达标，到底最后嘅表系会喊定系会苦笑？我哋唔多唔少都有多少梦想，我哋唔追唔赶

0: 是我飞姐娃儿弟弟。
1: 耶，我飞姐娃儿弟弟。
2: 什么？妈妈说飞马姐娃儿弟弟了呢？
0: 哦，是我飞巧克力。
2: 贝尼，我飞姐巧克力。什么？妈妈说马姐巧克力了呢？
0: 是我飞姐爱卡里奥音波。
2: 贝尼，我飞姐。是不妈妈说的妈姐阿卡人不理你
0: 是我飞姐披萨
2: 贝尼我飞姐披萨是不妈妈说的妈姐披萨理你
0: 是我飞姐 biscuit
2: 贝尼我飞姐是不妈妈说的妈姐 biscuit 理你妈妈说的姐It's so apple.

0: 各位空氣中嘅朋友，早晨！今日係六月七日啊，咁啊係第一個星期日咧，我就 Peter Ho 咧喺個 studio 裏邊。
1: 大家好，我是 Emily， 今天呢就有 Peter 和我一起為大家在這個一小時裡面空中會面一起做節目
0: 的。我就剛剛就是前幾天在中國大陸回來，
1: 咁
0: 咧就點樣講咧？習慣翻熱，然後突然間哇好凍啊翻嚟。
1: 係喎喺嗰邊應該係春天尾開始，嗰邊都開始熱啦，係咪啊？中國
0: 開始熱啦，同埋即係嗱，不過朝頭早咧都係幾涼下，但係咧就係感覺上雖然話佢有時係即係幾啊十六七度啦，出嚟都係有個太陽出嚟咧係好和暖嘅，但翻到呢個十六七度咧好似好凍啊
1: 得。係啊係啊，
0: 唔知點解係個風嘅問題啦，
1: 因
0: 為地位問題啦，唔知啦。
1: Peter， 你講得好啱，即係呢邊就算有太陽咧，如果一有風嘅話咧，就感覺特別涼啊。
0: 哦，係
1: 啊，所以咧呢排啲天氣咧都係好飄忽啊，一時間又好凍，咁同埋咧都係啦，日頭同埋朝頭早同埋夜晚特別涼啦，中間咧又非常之熱啦。
0: 係。
1: 所以咧，各位聽眾真係咧要帶多件衫，頸巾又好，真係要保暖啊！同埋因為而家咧嗰個病菌都幾犀利啊！
0: 我
1: 身邊公司裡面十個裡面有一半都中咗啊！
0: 咁啊，
1: 係啊係啊，所以咧真係要注意下呢一個天氣帶嚟嘅呢個影響啊！
0: 我翻嚟第一件事我就做咩咧？就去打咗個預防針，因為我去先未打噶嘛，即刻打咗佢。
1: 冇錯冇錯，都好都係要
0: 有需要嘅，
1: 要需要嘅係啦，係啦。另外咧，咁咧就同大家都繼續講下天氣啦。嗱，啱啱過去呢個星期咧就好好啦，有太陽，之後咧又又比較乾燥，係冇雨。
0: 冇雨。
1: 但係咧呢一個天氣預告啦，係講緊咧嚟緊呢一個星期啊，甚至今日下晝咧都開始會有一啲驟雨嘅出現啦。
0: 應該似乎係啦，而家嚟講都你見到都有陽光普照啊。我而家喺 studio 望到
1: 我哋而家我哋嘅 studio 咧，唔知各位聽眾啊知唔知我哋嘅 studio 咧係喺 Kangaroo Point 嘅。
0: 係啦，
1: 呢度咧都仲係風和日麗嘅
0: 嚇。
1: 今朝咧仲喺市中心仲有 event 添，即係仲有一啲呢一啲。
0: 成個 sorry。